我可以马骗跟那提瑞呢也是我也就睡北美妹妹用为北美妹妹用那一共变米一变撒了堆这大瑞安练撒我拍牙瑞睡也冒也骗一路变美推我难点马蹄这边来靠我插尾部那家里阿弟瑞愿靠你追阿弟瑞压力标大的那猫谁敢说当瑞压力当我也不拉累你现在面的国卷都越变欧美不傲的看你表露也但迷路越来越傲咱们这么不丢脸

没错嘛啵，亏钱亏钱的，欧洲亏的苦没路，亏找的来买金巴里的男人嘛，咋苦的命没人，也是有嘛，哪里没错嘛为理？亏有他来的，多的要的路眼呢，汤呢要的路眼呢，阿猫呢要的路眼呢，冲的嘛路眼呢，男人家老的嘛吃的路眼呢，背着干啥谈啥样的路眼呢，臭呀人。那怕是大家的龙眼呢，白天的龙眼也被洗掉了。眼睛目的填补的，高面的身上的填补的，这里通身的填补的，爸妈没见到。阿公来人呢，包间票票，奶奶今天吐票票，是将吐米带来的，炉子来的，把眼睛目嘛没洗掉。这里通身的嘞，阿公比阿公比，等下咱俩来公比，年纪谁可比，面相你头要的不要那比。阿那呢？那边香庙的窟窿只有了土阿他的讲啊，八千年的大楼。卢义军那个卢义军老婆米勒的奶奶呢？回子家那个呜呜表你哪里？噶巴带手毛什么？

0: 老老爷过阵啊，你比如说，你会选择啥？
1: 这回答啥？我讲的。
2: 妈妈的。
1: 叫妈表。
2: 叫妈的。
1: 叫妈爸表是哪个？
3: 错的。
1: 啊，啥啥表？是不是啥姐娘表？